的主，真的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。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隐约未现的罪，我们在过去有很多犯罪得罪你的地方，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来带领，没有因着我们的罪就撇弃我们。真的谢谢你愿意用你的宝血来赎买我们的罪，在过去有很多犯罪得罪你的地方，真的求你亲自的来饶恕来赦免，感谢你主，真的

0: 们以主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会。
1: Mari kita menutup kebaktian doa ini dengan doa Bapa kami。
0: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请坐，默祷散会。
1: Silakan duduk, doa teduh, kebaktian selesai.